0: 北京时间8点整。
1: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见证真实，锁定权益，专业公正服务，为您的生活与事业保驾护航。邢台市守静公证处地址：河北省八一大街138号邢台市司法局1楼，咨询电话229-1789。邢台燃气提醒您，使用燃气不要离人，仅保持良好通风，人离火灭阀门关，养成用气好习惯。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尽万家。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3: 仗势沿联合太行山高速邢邯段、横溪高速，对沿线邢台、邯郸、石家庄、衡水4市游客免门票。4市户籍游客自2026年6月26日至7月5日提前1天预约，即可免门票打卡避暑胜地世界旅游名山仗势沿。详细咨询电话：03118426、0157-0311-8426、0051。
1: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4: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邢广新闻，以声动人。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邢广新闻，我是李岩。
6: 我是雪山。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今天的邢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杨猛在市经开区调研并讲专题党课时强调，持续突出主责主业，强化市级支持保障，以绿色转型发展成效检验正确政绩观。
5: 特色产业多点开花，乡村振兴提质增效。
6: 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河北

0: 中采访活动走进我市。
1: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根据我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安排，6月27号，市委书记、市经开区党工委书记杨猛在市经

0: 改革，理顺市经开区和市高新区管理运行机制，使两个开发区的项目承载力和招商引资吸引力不断增强，一批科技含量高、带动能力强、发展前景好的优质项目相继落地投产，展现出喜人的发展态势。杨猛一行实地查看了市经开区季货出海共享直播基地，与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基地运营和综合服务平台建设情况，勉励他们要突出跨境共享理念，持续完善河北工业品一站出海平台建设，切实把基地打造成场场播促出海的创新共享载体。两个市属开发区领导班子分别汇报了下半年工作有关考虑，市委市政府就近期需要市级层面协调解决的事项开展了现场办公。随后，杨猛结合全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有关要求，为两个开发区的领导班子讲授专题党课。他指出，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倪岳峰书记为全省党员干部讲授专题党课讲话精神，不断提升执行力，紧紧围绕大气污染防治、县域特色产业集群提质增效、自行车支撑打造、紧密型县域一共体建设等重点任务，凝聚合力，攻坚克难，将省委省政府各项部署要求不折不扣落地落实。要主动对照中央和省级层面下发的负面问题清单，对照思想和行动，不断开展反思和检视，自觉纠治政绩观偏差的各类问题和苗头倾向，坚决守牢底线和防线。要紧密结合邢台实际，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安排部署，全力以赴打好打赢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加快零碳园区建设，以绿色转型发展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检验正确政绩观。杨猛强调，要加强市属开发区领导班子建设，按照园区型干部标准提升干部和人才队伍素养，市高新区抓实抓好数字信息、新能源装备两大主导产业，市经开区抓实抓好新能源装备、应急装备、新材料三大主导产业，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产业根基。要强化对市属开发区的支持保障，对市属开发区及联动发展区234平方公里进行统一规划，由市领导每月组织开展现场办公，在资金、土地、配套基础设施等方面进一步强化要素保障。要巩固和深化突出主责主业联动改革成果，市本级和乡都区合力为市属开发区减轻社会管理负担，突出主责主业创造必要条件。市经开区、市高新区领导班子成员、乡都区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市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
1: 我市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种植产业，通过科学化管护、产业链延伸、农旅融合等多元途径，持续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推动乡村特色农业提质增效蓬勃发展。仲夏六月正是酸枣盛花作果的关键期，在信都区西黄村镇，邢台居民种植专业合作社的连片酸枣林郁郁葱葱，村民们抢抓农时，在林间修剪枝干，绑扎固定，嫁接接穗，为丰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信都区西黄村镇东井庄村村民马武臣：
2: 一天我在家种杂草树不成规模，产量第一卖不上劲，下头加了合作社之后，你看这个统一技术统一销路，我跟着干之后，工资分红加起来一年收入2万多，你看收入高了也稳定多了。
1: 该合作社由西黄村镇五个村落联合创办，通过整合零散土地，执行标准化管护，将农户分散种植拧成抱团发展的产业合力。邢台居民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王宝祥：
3: 我们合作社有成员350户，提供这个务工岗位100多个，目前我们的酸枣种植面积3600亩，每年酸枣产量达到了280万斤，酸枣树成为我们的致富树。
1: 立足种植优势，合作社注册公司，沿链拓销，实现酸枣种植、加工、销售一体化发展。邢台居民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王宝祥：
3: 我们的深交工产品

0: 不刷到印儿钞、刷到印儿和刷到印儿粉，注册了星霞公药商标。我们还和供销社签订了合作协议，产品已经走出邢台，销售到全国各地。
1: 信都区做强酸枣特色产业，市经开区做优樱桃采摘经济。位于市经开区沙河城镇十里铺村东的樱桃种植基地，10000余棵果树长势喜人，梅枣、黄蜜等10多个优质品种整齐排列。市经开区阿依诺樱桃种植园负责人陈凯：
2: 我们基地占地200亩，今年产量可达20万斤，糖度平均能达到20以上。
1: 该樱桃种植园创新打造采摘加观光加休闲多元经营模式，配套建设儿童游乐、餐饮服务等设施，集聚人气，激活农旅经济，拓宽村民就近增收渠道。市经开区沙河城镇十里铺村村民李建玲：
3: 以前在外边打零工也挣不了多少钱，现在在家门口，在这个采摘园工作，一个月能挣3000多块钱吧，还比较方便，可以照顾老人和孩子。
1: 除樱桃外，该镇还同步培育葡萄、梨等经济作物，扎实推进一村一品建设，推动特色高效农业规模化、产业化、集约化发展，各类鲜果成为沃土间增收致富的金疙瘩。市经开区沙河城镇宣传工作负责人吴立斌：
4: 下一步，我们将依托区位优势，大力培育知名品牌，发展优质种植业，增加配套设施，提升附加值，让樱桃、葡萄这些甜蜜产业真正成为农民口袋里的摇钱树、致富果。
1: 从山间酸枣到田园鲜果，从单一种植到多元发展，我市依托本土资源深耕特色产业，遍地开花的特色农业不断激活乡村发展动能，也让群众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5: 6月25号、26号，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邢台，来自中央媒体、省直媒体等媒体单位的记者走进邢台，通过沉浸式探访、实地调研采访，全方位多角度挖掘邢台文旅发展、产业转型升级的鲜活实践。活动首日晚间，记者们从同心岛沿七里河北岸健身绿道一路畅快骑行至华庄泉，凉爽的晚风与车铃声、谈笑声交织，大家在运动中沉浸式感受太行泉城美丽邢台的生态美景与泉文化底蕴。长城新媒体记者李代娇：
6: 天气也是非常凉快，那这样的一个短程的一个骑行，让人感觉身心都是得到了放松，而且就是到终点之后，我们还品尝到了这边的泉水冲泡的饮品，特别的甘甜，然后也很清香，所以切身感受到咱们邢台把这个生态资源、泉文化还有骑行运动深度融合起来，然后也是展现出来了独特的魅力。
5: 次日，采访团先后走进邢台市特色产业集群展馆、深圳电子信息产业园、河北新华羊绒制品有限公司，实地探访产业集群发展、新兴产业培育、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真实面貌。采访过程中，媒体记者深入与企业及相关部门负责人深度交流，用镜头和笔触记录我市产业基础以及转型升级的生动实践。工人日报记者毕振山：
7: 在这个展馆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我们邢台的特色产业精准布局、多点开花，而且我也和这个相关的负责人进行了一些沟通了解，然后后续我也想通过文字啊、视频这种形式进行专题报道。
5: 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频道记者杜丽典：
8: 这两天的采访呢，我深刻感受到了咱们邢台产业发展的多元活力。一方面呢，咱们当地积极地拥抱新兴产业；另一方面呢，也充分发挥了咱们本土的优势产业，新旧动能呢加速转换。所以我相信呢，咱们邢台产业肯定会发展得越来越好。
5: 6月27号，全程骑行自行车挑战赛在白马河骑行绿道开赛。上午7时30分，比赛正式开始。参赛选手们精神抖擞，整装出发，沿着赛道奋勇向前。本次赛事起点设在邢乡生态园纪念碑广场，途经园区生态区，驶入白马河骑行绿道，总里程约60公里。赛道的自然风光与竞技挑战吸引了全市300余名骑行爱好者踊跃参与。 骑行爱好者范先生。
9: 我这是第二次报名参加全程骑行这个活动，路面非常平整开阔，两岸风景非常好，一边骑行一边欣赏自然风光，既能磨练耐力又能放松心情，体验感非常的好。
5: 精彩的骑行赛事少不了全程骑行小程序的助力，现场骑行爱好者们纷纷打开小程序解锁赛事打卡。骑行爱好者宋女士：
10: 有了这个小程序以后呢，基本上所有的赛事我都参加了，而且呢还能记录里程数、速度和消耗的热量，非常的实用。
5: 此次赛事以绿色骑行为载体，串联城市生态绿道风光，推动体育与文旅深度融合，为市民带来一场兼具竞技与观赏的全民健身盛会。
1: 近日，邢窑白瓷多款文创产品入驻省博物馆文创空间。本次入驻省博物馆的文创产品品类丰富，涵盖多款核心单品，产品覆盖茶具、瓷瓶、装饰摆件等。每一款文创产品都延续邢窑白瓷细腻莹润的烧制工艺，展现邢窑白瓷简约素雅、大气端庄的美学特征，兼顾观赏收藏、居家使用、礼品馈赠等多重需求。近年来，邢窑博物馆坚持以文创产品研发、跨馆交流协作、主题文旅展览为核心抓手，破除地域传播壁垒，全方位推广传承邢窑文化。本次合作采用常态化驻场展销模式，长期对社会公众开放。
5: 下面播送6月26号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五名依次是高新区3.561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7微克，市经开区3.867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8微克，湘都区3.924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9微克，临城县4.157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2微克，新都区4.161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1微克。后五名依次是南宫市6.416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2微克，萍乡县5.941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2微克，威县5.810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8微克，宁晋县5.730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7微克，仁泽区5.594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6微克。
1: 今天的邢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雪山，新闻热线22770001。
11: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湘都南路6666。
1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3: FM88.5 FM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五百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1: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2: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1: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2: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1: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2: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1: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2: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1: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0: 仗势沿联合太行山高速行邯段、横溪高速，对沿线邢台、邯郸、石家庄、衡水四市游客免门票。四市户籍游客自2026年6月26日至7月5日提前一天预约，即可免门票打卡避暑胜地世界旅游名山仗势沿。详细咨询电话：03118426-0157、03118426-0051。
1: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1: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0: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1: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0: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1: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0: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1: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0: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2: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千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十点整，
3: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4: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5: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6: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3，问政邢台。

0: 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见证真实，锁定权益，专业公正服务，为您的生活与事业保驾护航。邢台市首进公证处地址：河北省八一大街138号邢台市司法局一楼，咨询电话229-1789。
1: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2: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1: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2: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1: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2: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1: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2: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1: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太美的承诺，因为太年轻。或许回忆像薄冰，冷了暖了都很难恒定。之所以怀念曾经，是因为真的曾因拥有而约定。懵懂的路上，我们从来脚步未停。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
4: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5: 守护蓝天碧

0: 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仗势沿联合太行山高速邢邯段、横溪高速，对沿线邢台、邯郸、石家庄、衡水四市游客免门票。四市户籍游客自2026年6月26日至7月5日提前一天预约，即可免门票打卡避暑胜地世界旅游名山仗势沿。详细咨询电话0311-8426-0157、0311-8426-0051。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1: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0: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1: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0: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

0: 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1: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0: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1: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0: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2: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1: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易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注页快易贷即可申请。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千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

0: 平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五百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1: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2: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1: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2: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0: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1: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0: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1: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0: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2: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A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4: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5: 仗势岩联合太行山高速邢邗段横溪高速对沿线邢台、邯郸、石家庄、衡水四市游客免门票，四市户籍游客自2026年6月26日至7月5日提前一天预约，即可免门票打卡避暑胜地世界旅游名山仗势岩。详细咨询电话0311-8426-0157，0311-8426-0051。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4: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5: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6: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3，问政邢台3129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金融城市每一刻。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颂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1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颂，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2: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1: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2: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1: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2: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1: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2: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1: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2: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剪出相片上。
1: 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行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2: 仗势沿联合太行山高速邢邯段、横溪高速，对沿线邢台、邯郸、石家庄、衡水四市游客免门票。四市户籍游客自2026年6月26日至7月5日提前一天预约，即可免门票打卡避暑胜地世界旅游名山仗势沿。详细咨询电话03118426 0157 03118426 0051。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6点整，
3: 见证真实，锁定权益，专业公正服务，为您的生活与事业保驾护航。邢台市首进公证处地址：河北省八一大街138号邢台市司法局1楼，咨询电话229-1789。
4: 什么是无偿献血？
5: 无偿献血是指健康适龄公民出于自愿捐献自身的全血、血浆或其他血液成分，而不收取任何报酬的行为。
4: 那献血对身体有影响吗？
5: 献血只需要小小勇气，科学测定，一次献血400毫升，不足自身全部血液的10%，不会影响健康。人的血细胞是不断进行新陈代谢的，一般约4个月，红细胞要更新一次。献血会刺激造血功能，促进新陈代谢，献血无损健康，而且你献出的血液还能挽救他人的生命。
4: 那太好了，我也要去献血。
5: 无偿献血，奉献爱心。
6: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A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7: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8: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注页快一贷即可申请。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这么多年以来，还有领导他张大妈去拍卖小伙子，但是这场大好事情的三年挥洒着对歌唱事业的热爱，还在续写着自己强健锻炼成功的人的生活。这儿也根本
1: 是否天上的云有动着？

0: 行团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行团银行96306。
0: 行团燃气提醒您，燃气安全无小事，点滴细节记心间。燃气灶具要选择正规合格的产品，并由专业的工作人员进行安装，并且按照使用年限定期更换。行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敬万家。
2: 仗势岩联合太行山高速行邯段、横溪高速，对沿线邢台、邯郸、石家庄、衡水40游客免门票。40户籍游客自2026年6月26日至7月5日提前一天预约，即可免门票打卡避暑胜地世界旅游名山仗势岩。详细咨询电话：03118426-0157、03118426-0051。
3: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1: 移动全家乐，每月2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2: 三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1: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2: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1: 每月仅需2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2: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都说人生的路漫漫，可是生死就在一眨眼，都说我们还有很多。

无论命运的坦途沟坎，总有温暖的雨。

0: 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五百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1: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0: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1: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代，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

0: 多住业快一带即可申请。
1: 邢台燃气提醒您，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设备定期检查，安全隐患尽早排除，规范用气行为，保护你我安全。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尽万家。见证真实，锁定权益，专业公正服务，为您的生活与事业保驾护航。邢台市首进公证处地址：河北省八一大街138号邢台市司法局1楼，咨询电话2291789。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

0: 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凝心聚力，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求，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物流需求平稳增长，社会物流总额超146万亿元，
0: 全国累计收购下粮已超过4000万吨。
1: 各地通过深挖旅游资源，创新场景供给，全面激活夏日经济活力。
0: 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升至1430人，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确认已有8名中国公民在伪地震中遇难。
1: 美军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伊朗威胁将对美军基地发起地狱式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河南郑州的一家冷链物流企业内，数字化监控系统正在实时追踪一辆满载冷冻食材的物流车。在郑州到广州1400公里的路途中，系统将为冷链配送提供时效、温控、成本等全链路保障。企业负责人王军介绍，通过核心仓加区域仓加前置仓三级分拨模式，干支线联动的冷链物流体系，货物周转与配送效率大幅提升。
4: 我们到现在为止呢，有62个仓。编织起了覆盖全国的这样一张冷链物流网，可触达的是2900个区县，80%的区县可以做到次日达。我们的网络越密，我们就能带给客户更好的时效、更低的成本的服务。
3: 生产性服务业是推动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时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深耕专业，向高攀升。广东围绕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等重点领域打造概念验证中心、中式验证平台。江苏提出实施重点产业知识产权筑峰工程，加大高价值专利培育力度。在吉林，长春算力中心通过提供算力保障、技术赋能、方案孵化、场景落地等一站式服务，有效破解企业 AI 研发算力不足、落地成本偏高等难题。长春算力中心副总经理石楠：
5: 未来呢，企业将全面助力优势产业智能化的升级，构建新型智能经济，带动人工智能产业集约化发展。力争在“十五五”期间成为推动长春市数字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3: 生活性服务业涉及千家万户，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从推动康养机器人进社区，到苏超等赛事举行，再到优质家政服务领域逐步扩大。随着我国生活性服务体验日益优化，养老托育、医疗健康、文化旅游、教育体育等高品质个性化服务的供给能力正不断加强。
6: 大伯，你的血压稍微有点偏高啊，你要多休息。哎，然后血压药要记得。
3: 在浙江安吉一家颐养中心，工作人员正为老人测量血压，并建立健康档案。如今，安吉已经构建起医中增养、养中设医、医养协作、社区居家医养四大成熟的医养结合模式。安吉县卫健局医政医管科科长薛峰：
7: 通过医康养护综合体的多种形式的探索，推动基层医疗机构的转型升级，形成公私互补、医养结合的服务合力，让老人不折腾，家人不揪心，解锁不离乡土、身边有医的银发新生态。
3: 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关系国计民生，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今年四月，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印发，意见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 目标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沈竹林表示，将做好政策统筹，加大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助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8: 我们要加大对于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等这些民生领域的支持力度，扩大服务业的有效投资。那么同时呢，也要发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还有国家级并购基金作用，满足企业融资的需要，对他们呢扶上马再送一程。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一到五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物流需求总体保持平稳增长，新旧动能加快转换，结构升级态势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一到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3%，增速比上月加快0.1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5.1%，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9.5%，较上月均有加快。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0: 在保持了规模稳定增长的同时，这个新旧动能加速转换，在一些高附加值。”新兴领域的这个物流需求的增速显著高于传统的物流需求增速，也成为拉动整个社会物流需求增长的核心动力。
9: 从进口物流来看，增速有所回落，但货类结构持续向高端升级，集成电路、半导体器件等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量仍保持增长，产业升级类进口物流需求展现出较强韧性。在促消费政策效应日益显现以及新业态加快培育带动下，今年前五个月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增长，尤其是数字消费发展较快。同时，各细分领域物流与供应链加速融合，高效物流、专业物流供给能力稳步提升，铁路多式联运、跨境航空物流、供应链一体化物流等领域提质增效显著。一到五月份，物流业总收入5.8万亿元，同比增长4.2%。重点物流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6.2%。重点物流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95.2元，较一到四月份下降0.1元，成本过快上涨势头得到遏制。北京物资学院物流学院院长姜旭说：“
11: 通过数字化转型，通过数字孪生以及文地文车无人库这样的数字的技术、智能感知、及时应对、动态优化、自主决策，有效降低了全社会的物流成本。”
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各地卫农服务贴心跟进，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在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六个粮食收购库区共14条作业线全面敞开，收粮现场签检分离，扫码溯源，样品全程二维码追踪，粮款线上结算，日清日结。肥乡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综合业务科科长马建武：“
13: 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让丰收的粮食真正变成农民兜里的实惠。
12: 卖粮放心，储粮安心。”在一家粮食仓储企业，工作人员正安排运粮车有序进入。企业负责人田军介绍，绿色智能储粮技术的应用进一步确保粮食仓储安全。
14: 今年我们准备了5万吨仓容来迎接夏粮收购，全部配备了内环流控温系统和电子测温系统，结合食品级多性粉防治储粮害虫的效果非常好。
15: 在山东省德州市夏津县一家粮食加工企业的厂区，前来收粮的农户跟随小程序指引，完成签样取样、智能化验、计量称重、粮款结算等环节。收粮群众王修岗说，按预约时段抵达后，可以暂时完成所有收粮工序，整个流程清晰高效。
16: 一致就是给了小程序走，一是不用急，二是不排队，非常方便，节约了农户们的很大时间。
15: 企业工作人员徐林林介绍，今年夏粮收购期间，企业计划收购小麦100万吨以上，高于去年同期水平。数字化收储让夏粮收购不断提速。
17: 这个小程序可以实时向粮户推送收粮的指令、化验结果、重量、价格等信息，最快半小时内就可以完成所有流程，真正做到了信息透明化。
18: 在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一个粮食收储库点，种粮大户朱少虎的几车小麦正在卸车入库。今年夏粮收购期间，中储粮、地方粮库、面粉企业等多元主体敞开收购， 市场收购价格高于小麦最低收购价。富南县一家粮食收储企业的负责人陈阳介绍，今年当地种粮大户普遍选择小麦收割完成后直接送库销售，实现即收即售。
19: 我们库点日均收购量比往年同期提升近60%。我们提前对接农贸行，备好足额收购资金，做到随到随结，全款及时转账。
1: 昨天发布的法治政府蓝皮书《中国法治政府评估报告2025》显示，2025年我国数字政府相关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强化，高效办成一件事在受评100个城市中都得到贯彻落实，达标率近8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20: 报告显示，2025年评估组将数字法治政府建设整体协同、敏捷高效、智能精准、开放透明、公平普惠的要求转化为具体可观测的指标，对100个评估对象城市数字法治政府建设的制度基础、运行机制与实践成效进行量化评估，及格率达85%。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教授刘毅说。
21: 在新的指标下，平均得分是72.43分，比去年的68.69分高出了不少，达到及格线上的城市数量也在快速增长。
20: 评估指标在延续前期对秒批秒办、跨省通办、高效办成一件事等事项的关注基础上，引导各地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易办转变。
21: 高效办成一件事在受评100个城市中都得到贯彻落实，达标率为79.63%。部分城市的政务平台的立起便民程度有待加强，服务事项分类和导航结构上面以及业务流程方面还需要进一步的优化。
20: 虽然政务数据共享条例在2025年5月就已公布，但被评估城市公开数据目录不全或者具体事项不完备的情况仍十分普遍。此外，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逐步融入政务咨询、决策审查、执法监管等行政管理场景，也需加快完善相应的制度规则。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院长教授赵鹏说，
22: 去年我们还在讨论生成式人工智能导致的幻觉啊、信息的错误啊，今年就已经是智能体，它可以直接进行一些权限方面的操作。我们地方政府在大力的运用这些制度的时候，如何把强化正当程序的保护，如何在根据数据决策的同时考虑到个案的特殊性，都是需要我们去从制度层面完善的。
0: 各地通过深挖旅游资源、创新场景供给，全面激活夏日经济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8: 眼下哈尔滨草木繁茂，松花江畔一派夏日盛景，而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内却是银装素裹。依托恒温控温技术，场馆实现全年真冰真雪常态化展示，让游客在盛夏时节一键穿越至冰天雪地。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市场营销部副部长孙泽民表示，
23: 对于中高考的学生，这个优惠政策我们也会持续到7月31号，随行的家长也同步享受8折的优惠。
18: 入夏以来，哈尔滨十多家重点景区相继推出免票、折扣等优惠政策，覆盖冰雪体验、亲子游乐、山林避暑等多元业态。
24: 随着气温升高，位于陕西省安康市岚皋县的巴山大草原吸引了不少人前来避暑，
25: 给人第一感觉是凉爽。比如说在城里边，现在是大汗淋漓的感觉，来到大草原里面就像开了空调一样。
24: 这个夏天，岚皋县持续开展夏戏水、独竹漂、桨板赛等活动，推出6条夏季精品旅游线路。岚皋县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队长魏华，
26: 同步落实沈星亭、安心住、放心游等5星服务和大中小学生半价、特殊人群免票、道路交管轻微免罚等政策，做强休闲体育、旅居康养、亲水游乐、消夏避暑等业态，以多业态融合模式引流聚客，拉动夏日旅游消费持续增长。
27: 精彩夜上海系列活动正在进行，上海各地因地制宜，依托滨水空间、街区、公园等资源，着力打造夜间消费新场景。在静安区，闲置屋顶变成夜市天台，世界杯期间商户延时营业到凌晨，商场进一步优化停车等配套服务，提升消费体验。商户孙宇恒，
28: 延时对我们帮助非常大，
2: 之前差不多10点11点结束，现在延迟到凌晨2点以后，效益蹭蹭往上涨，差不多增长了50%。
27: 精彩夜上海是上海连续6年系统性打造的夜间经济品牌，今年在全市推出近200项特色活动，衔接五五购物节、上海之夏及暑期消费旺季，通过

0: 发放深夜消费券，倡导商场延时营业、免费停车等措施，上海夏日经济、夜间经济活力进一步释放。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敏，
1: 上海今年举办精彩宴上海的活动呢，将进一步凸显五大夜间经济的地标和五大夜生活的好去处，把更多的贴近市民百姓的具有烟火气的夜生活的场景呢呈现出来。
2: 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今年7月1号起将正式实施，明确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的底线要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小件首饰、易碎水杯、生鲜土特产这类特殊物品曾是快递过度包装的重灾区。即将实施的新规明确，非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两层，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四层。江苏淮安邮政网点全面优化打包标准，淮安邮政新城揽头部经理贺继军：
4: 以前客户寄水杯、首饰习惯拿大纸箱裹三四层气泡膜，现在按照新标准执行，能省一半耗材，循环包装、无胶带工艺同步落地，减少包材掉耗，降低废弃处理物的压力。
3: 在包装瘦身中，智能算法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安徽芜湖一家物流企业的智能仓里，一套自动匹配箱型的系统可以基于商品数据和商家历史订单结构量身定制装箱方案。快递员张张说：
5: 以前发货全靠师傅凭经验选箱子，大件小件装不下，小件大箱浪费填充物，现在系统会根据商品尺寸自动推荐最合适的纸箱，平均能省15%的制板。
3: 除了即将实施的新国标，去年6月1号新修改的快递暂行条例实施，增加了快递包装专章，要求推进快递包装绿色化、减量化、可循环。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市场监管司司长林虎介绍，
6: 一年以来全行业呢包装标准化率达到了86%，推广使用45毫米以下的窄胶带、三层瓦楞纸箱、智能装箱算法等节约包装耗材达到了30%。中国快递协会发出了以竹代塑、向绿而行的倡议书，北京、江苏等8省份42个地市邮政管理部门指导企业使用生物降解、竹快递袋、双翼包装袋等绿色包装。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商飞今天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已商运10年，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经过10年运营，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
2: 中国建材集团今天表示，中国建材3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富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3大主流碳纤维品类。这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
7: 今天，国家172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湖南犬牧塘水库工程迎来关键节点，其控制性工程九龙岭隧洞实现全线贯通。九龙岭隧洞全长19.82公里，横跨湘江与资江分水岭，是湖南省迄今贯通的最长输水隧洞。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晚到明天，华北、西北地区东部、东北地区中部、江南中部、华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陕西北部、山西北部和南部、河南东南部、河北东南部、山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宣布，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升至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9: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表示，继24号两次强震以来，委境内发生了约430次轻微至中等强度的余震，受灾家庭已被转移至安置点，救灾物资正在各个灾区发放。据介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242名救援人员、96只搜救犬以及103吨设备和3吨药品。罗德里格斯当天还表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供应已恢复60%，该州部分区域的供水也已恢复。记者从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了解到，截至27号，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委内瑞拉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组织在委华侨华人捐赠约500吨救灾物资，包括矿泉水、饼干、纸尿裤、牛奶、大米等，近万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国际移民组织称，基于现有人口和损失分析的预测显示，仅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就可能有多达200万人受地震影响。委内瑞拉交通部长法里亚27号宣布，加拉加斯、瓦伦西亚和马拉开播地铁，以及加拉加斯与图伊古之间的客运铁路将于28号恢复运营。此外，委内瑞拉麦科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27号已部分恢复运营，并正在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
2: 当地时间27号，美军以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商船为由，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8号说，已对近日美国侵略行径作出果断回应，今后将更强硬地对待违规船只，并威胁对美军基地发起地狱式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2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的军事监视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无人机存储设施以及布雷装备等。声明称，伊朗武装力量于美东时间27号凌晨再次袭击一艘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邮轮。美军当天的军事打击行动是对伊朗持续针对商船行为的直接回应。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稍早前也报道，伊朗南部的西里克地区传出爆炸声响。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方面再次违反停火协议。特朗普威胁称，总有一天，我们或许将无法再保持理智，而被迫重启军事行动。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伊朗将不复存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8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利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8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对近日美国的侵略行径做出了果断回应。声明还称，伊朗将加大打击违规船只的力度。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28号称，美国对伊朗西里克地区实施打击并不能改变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将在这几天体验到地狱般的感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表示，
10: 对美国来说，把霍尔木兹海峡打通，这是链接备忘录第一阶段的核心目标。美国还是要求自由通过，所以未来一段时期，双方因为海峡的问题再一次爆发军事冲突是大概率的事情。那么博弈到最后，就看谁有更大的战略决心。
7: 离以美达成框架协议后，当地时间27号，以军再次袭击黎巴嫩南部。以色列防长卡茨当天表示，只要黎巴嫩境内真主党没有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9: 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说，以军27号在黎巴嫩南部打死数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声明说，以军27号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现数名携带火箭弹的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随后对其发动打击并将其打死，同时摧毁了他们的活动场所。此外，以军在另一次打击中摧毁了一处黎真主党火箭弹发射装置。声明说，事发地毗邻以军士兵正在执行任务的安全区，以军将继续开展行动以消除威胁。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将在黎巴嫩维持现有部署，将继续控制由以方划定的黎南部安全区。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的先决条件是，真主党必须在黎巴嫩全境解除武装。当地时间27号，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是一项历史性成就。他还表示，以色列实际上保留了保卫其北部边境所需的全部安全区。
11: 我坚决反对强制我们撤军的做法。黎巴嫩政府、以色列和美国实质上是在对伊朗说，这与你无关。
9: 当地时间27号，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谴责了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称这是黎巴嫩政府犯下的重大错误。真主党方面认为该协议无效。卡西姆指责称，黎巴嫩当局通过这一严重错误的协议，使以色列的占领合法化。
2: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多名相关人士27号透露，作为强化太平洋一侧防卫体制的一环，日本政府已开始研究引进并部署具备对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潜水艇。消息称，日方这一系列行动可能对地区安全局势带来新的不稳定因素。
7: 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当地时间28号5:21左右，日本岩手县附近海域发生6.1级地震，日本东北地区多地有明显震感。另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8号9点，26号晚发生在山梨县的地震已造成20人受伤。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威胁向对美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施以报复性关税后，欧盟委员会回应说将坚决捍卫自身权利。
7: 近期欧洲多国接连出现破纪录高温，德国捷克27号再次刷新本国有气象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德国东部默肯德雷维茨地区当天测得的初步气温数据达41.5摄氏度。捷克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气象站27号测得40.6摄氏度，超过2012年测得的最高纪录40.4摄氏度，这一数值可能还会被刷新。
2: 联合国粮农组织日前警告称，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极端天气可能给全球数百万依赖农业生产的人口带来严重冲击。该组织称，今年年底以及2027年初，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大规模粮食危机，而这也正是厄尔尼诺现象通常持续的时间周期。
7: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全部结束。随着奥地利队与阿尔及利亚队搭上淘汰赛末班车，本届世界杯32强全部产生。未能将命运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伊朗、韩国队最终无缘淘汰赛阶段。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张明浩、傅博凡，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88.5、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3: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1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

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1: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0: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1: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0: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1: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0: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1: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0: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2: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3: 见证真实，锁定权益，专业公正服务，为您的生活与事业保驾护航。邢台市首进公证处地址：河北省八一大街138号邢台市司法局1楼，咨询电话：229-1789。
4: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A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5: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警广新闻，以声动人。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警广新闻，我是李岩。
7: 我是雪山。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今天的警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6: 培育壮大特色产业集群，加快邢台跨越提升发展，新兴研发邢台转化，助力产业创新发展，
7: 加快绿色转型步伐，全力建设美丽邢台，借赛出圈，邢台自行车骑向高端新赛道。
6: 加快绿色转型步伐，全力建设美丽邢台，市高新区在绿色低碳转型中当先锋打头阵。
7: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6: 京津研发如何落地生金？近年来，我市通过搭建共享研究院，创新共享车间模式，让科技成果从实验室加速走向生产线。近日，由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河北华米新材投资扩建的特种像素产业技术研究院已经进入内部装修阶段，不久将正式投用。河北省特种像素产业技术研究院副院长张伟：
8: 研究院投用后，我们搭建了从材料端到制品端的全链条研发体系，下设特种材料研发中心、中式熟化基地和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目前我们重点攻关轻量化、极端环境等卡脖子环节，近期已有多项自主研发的特种像素产品达到了国内领先水平。
6: 依托研究院这个共享创新平台，华米新材汇聚了多家科研院所专家团队，研发力量达到100余人。该平台不仅对华米新材自身提供技术支撑，还可为周边30余家像素中小企业提供研发检测服务，加快产品技术迭代。河北省特种像素产业技术研究院副院长张伟：
8: 在布局上，我们坚持京津研发邢台转化，与京津高校院所共建成果转化基地，建立常态化对接机制。技术演进上，通过中式熟化基地加速落地，缩短成果转化周期，让京津的高端科技成果真正在邢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6: 聚焦高端装备制造，我市正加速承接京津数控领域科研成果。位于市经开区的河北亮博科技投资8.1亿元建设的 国瑞云创智能数控研发中心已全面开工，该项目新建技术创新中心、产业设计中心及生产车间，目前主体结构封顶，预计年底投产。河北亮博科技国瑞云创项目经理王占勇：
9: 我们与北京工研京基建立了联合研发机制，他们提供数控系统和精密主轴

0: 技术，我们负责整机和工艺研发。目前合作研发的六轴复合加工中心已完成图纸设计，第一台样机将在项目投产后3个月内下线，定位精度达到微米级，可替代进口设备。
1: 不同于传统制造工厂，该项目创新推出共享车间模式，面向区域中小企业，开放自身的智能数控机床、自动化生产线及智能化管理系统。通过设备共享、技术共享、人才共享，降低中小企业技改门槛，让京津高端研发成果在本地大规模复用。河北亮博科技国瑞云创项目经理王占勇：
0: 我们引入了京津 高效的工艺数据库和智能制造系统，在共享车间里设置技术体验区域和试加工中心，中小企业不需要购买昂贵设备，直接来我们车间验证工艺，小批量试制。这种模式能让至少5000家周边企业零门槛用上京津先进技术。
1: 从华米新材的像素研究院到亮博科技的共享车间，我是加快推动京津科技成果转化。 截至2025年底，全市吸纳京津技术合同成交额达40.35亿元，同比增长107.78%。京津研发形态转化模式正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科技动力。
2: 眼下，我是骑行运动与赛事经济持续升温，为自行车产业发展带来新机遇。本土品牌借势出圈，加速从传统制造向高端制造品牌创造跃升。今天，记者走进位于广宗县的河北天王自行车科技有限公司，看企业如何借赛事东风做大自主品牌，让邢台自行车加速骑向世界。 走进河北天王自行车科技有限公司的山地生产车间，工人们正紧张有序地忙碌着，组装、检测、包装，一道道工序环环相扣，一辆辆中高端山地车从这里下线，即将发往华北华南市场。河北天王自行车科技有限公司生产总监靳洪涛：
3: 目前我们这条生产线的话，每天能生产1200辆山地车，订单已经排到了8月份。
2: 可以说是供不应求。企业发力高端制造的背后，是赛事经济带来的强大驱动力。去年以来，我市先后承办了2025中国公路自行车公开赛邢台站、2026一带一路国家驻华使节自行车系列赛等大型赛事，一场场高规格赛事，不仅点燃了全民骑行热情，更让天王看到了高端市场的巨大潜力。
3: 河北天王自行车科技有限公司天王品牌负责人罗国怀：
4: 通过这几场赛事，我们近距离接触到了专业的选手和高端的骑行全称，发现他们对智能的电变、碳纤维车架这些高端配置的需求非常的旺盛，这也让我们下定了决心，用高端的产品打开这个新的市场。
2: 在企业展厅，
5: 一辆碳纤维公路车引人注目，公司副总高万卓单手轻松提起这辆轻量化的公路车。他告诉记者，该产品深受专业车手青睐，已先后在多项专业赛事中亮相，不少参赛选手在赛后主动联系企业咨询订购。河北天王自行车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高万卓：
6: 整车重量只有7.2公斤，因为采用了碳纤维材质。
2: 所以赛事骑行时能够有效的降低风阻，减少车手疲劳。我们现在还在攻关一款成型碳纤维车架技术，争取明年把整车重量再降低500克。不仅要在技术上练内功，更要在品牌上拓疆土。目前，天王公司旗下一批自主品牌已在国内外市场站稳脚跟，产品出口比例达到70%，远销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
6: 河北天王自行车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高万卓：
5: 今年我们自主的品牌出口额首次超过了贴牌代工，达到了55%，特别是在东南亚和南美市场，我们的品牌认可程度提升非常快。今年我们还在欧洲一些国家设立了海外仓，进一步拓展海外市场。
2: 从赛事流量到产业增量，一场场骑行赛事让我市本土企业找到了转型升级的新方向。 如今，他们正乘着赛事经济的东风，在高端制造和品牌出海的赛道上加速奔跑。
1: 近年来，市高新区锚定高新发展定位，以招商选资为重要抓手，以项目建设为核心支撑，以零碳园区建设为关键突破，在加快绿色转型中当先锋、打头阵。走进市高新区电子信息产业园，地区工业厂房主体施工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项目负责人告诉记者，随着厂房的陆续交付，一批新的电子信息企业即将集中入驻。深圳电子信息产业园地区一期项目负责人王永昌：
3: 我们在厂房设计上呢，充分融入绿色低碳理念，企业进来后可以直接使用标准化共享车间，这样可以减少重复建设，也可以降低能源消耗，为入驻企业后续绿色生产打好基础。
1: 优质项目是绿色转型的源头活水，市高新区围绕电子信息、新能源装备制造两大主导产业以及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未来产业，开展靶向招商、以商招商，重点引进科技含量高、能耗低、带动力强的优质项目，推动产业结构向绿色高端迭代升级。市高新区投资促进局局长李航：
4: 我们力争今年全年招引符合产业定位的项目35个以上，并在超10亿元的重大产业项目上重点突破，同时全面落实招商选资负面清单制度，从源头守住生态环保底线。
1: 聚焦重点项目建设，市高新区秉承一刻也不能停、一步也不能慢的理念，对邢台智算产业园、高功能锂膜产业园、埃普诺硅碳负极材料等重点项目进行全流程服务保障。市高新区重点项目推进办公室负责人郭洪涛：
5: 我们严格落实五包一包联机制，细化任务节点，倒排建设工期，同时针对项目建设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手续办理、水电配套、供应链保障等难点痛点问题，专班将主动靠前服务，全力破解项目建设堵点，确保项目早投产、早达效。
1: 高功能锂膜产业园项目技术工程师楚立格：
6: 在专班的保证下，我们的项目进行得非常顺利。今后呢，我们也将积极融入园区的零碳布局，在绿色能源使用和集约化生产上探索新的路径。
1: 从招商选资到项目建设，再到市高新区奋力打造绿色低碳转型示范样板，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新动能。
2: 6月27号，中国银行2026年河北省5人制足球超级联赛邢台赛区第4场比赛在邢台学院体育馆开赛，邢台队坐镇主场，以2-1的成绩战胜张家口队，取得邢台赛区的4连胜。比赛伊始，双方队员迅速进入状态，全力开展角逐。上半场，张家口队率先取得进球，随后邢台队及时调整状态，并在下半场连进2球，以2-1的比分锁定胜局。开赛前，中场休息环节还举行了精彩的文艺表演。中场休息同步开展幸运抽奖，邢台本土品牌好物被悉数送出。此外，赛场外设置邢台特色好物展销区，推动实现体育赛事与惠民消费双向赋能。
1: 近日，记者从市科协获悉，全市7家科技馆利用暑期时段开展科旅行乡馆馆精彩科普研学活动，发挥市县两级科技馆的科普阵地作用，推动科普与文旅深度融合，构建全域联动、差异化的青少年科普研学体系。此次暑期科普研学活动周期为7月1号至8月31号，由市科技馆牵头统筹，联合沙河、临城、萍乡、百乡、南河、巨鹿6个县级科技馆，以自有资源为基础，深挖特色科普内容，着力打造一馆一特色、一县一主题的多元体验，让青少年在互动实操中感受科学魅力，在行走体验中传承家乡文化。
2: 下面播送6月27号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五名依次是：市高新区6.504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1微克；香都区6.930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3微克； 信度区 7.013，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4微克。

0: 是经开区 7.027，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3微克，内丘县 7.071，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2微克。后五名依次是南宫市 8.279，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0微克，威县 8.123，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1微克，南河区 7.934，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9微克，沙河市 7.891，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8微克，仁泽区 7.873，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9微克。
1: 今天的新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雪山，新闻热线2277001。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千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4: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5: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4: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5: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4: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5: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6: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7: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颂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颂，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

0: 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1: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2: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
1: 让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

跟你去买菜，陪你吃火锅，吃完散步，做做运动，日常生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1点整。
3: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1: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0: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1: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0: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1: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0: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1: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0: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2: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1: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2:0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3:00。

烟火过后才知道倒数的意义，一秒一秒一秒，过去的过去，未来的未来，我们偶尔还是会有小小担心。一天的远去，一天的到来，一天变成一年，我们都用力的生活，温柔也好，崎岖也罢，只要步履不停，我们总会遇见。愿每一个心声都让世界听见，夜幕落下，一切归零。晚安，亲爱的你。晚安，邢台综合广播。晚安，邢台。

0: 但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但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六点整。

0: 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1: 传家宝啊，孩子。
0: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咯。
1: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2: 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3: 打竹板响连天，各位听众听我言，火灾事故最无情，日常防范要先行，用火用电要当心，拒绝撕拉和乱接，电动车很方便，千万不要屋里搬，楼道充电太危险，起火要命入牢监。电器线路勤检查，严防破损和老化，油锅着火莫水浇，盖紧锅盖关气阀，楼梯走廊堆杂物，发生火灾难疏散，小烟头别乱扔，一家失火殃淋漓，家中常备灭火器，关键时刻显威力，逃生面罩很必要，防烟逃生最有效，发生火灾别慌乱，探明火情最关键，迅速拨打119，说明地址和火情，千万不要乘电梯，被困轿厢易窒息，火封门逃生难，弄湿被褥门缝填，等待消防火焰蓝，火场逃生别贪财，争分夺秒保安全，消防安全很重要，麻痹大意可不行，隐患萌芽及时掐，防火要靠你我他，幸福康泰乐万家。
4: 现在进行垃圾分类知识问答，垃圾桶有哪几种颜色，分别对应什么垃圾？
5: 垃圾桶分为四种颜色，绿色、蓝色、红色、灰色，绿色代表厨余垃圾，蓝色代表可回收垃圾，红色代表有害垃圾，灰色代表其他垃圾。
4: 完全正确。
6: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0: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宣传。电动自行车火灾危险性大，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室外安全区域，不可进楼入户充电，不可非线充电，不可将电动自行车电池拆卸后带到家中充电。
2: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3: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备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2: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3: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4: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7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1: 前五个月我国物流需求平稳增长，运行结构优化，质效提升。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走进山东省港口集团首席科学家张连刚，43年来扎根一线，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
1: 神舟23号乘组在轨满月，各项任务进展顺利。
2: 一方缺席美伊技术性谈判，美方称美伊计划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谈。
1: 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升至1450人。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几天前，在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 TOP500。这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

0: 凌盛超算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算深圳中心主任卢雨桐。
1: 国产凌盛超算重回全球第一，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0: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创新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2: 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
0: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持续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借助数字技术、绿色技术，传统产业加速换新。在江苏一家金属材料生产企业，数字化管控平台嵌入了 AI 高阶排产、断丝智能识别等应用场景，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企业智能制造处处长郑亮：
3: 我们把 AI 技术贯穿生产全流程，以数据驱动生产，以智能优化管理，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的质量，还实现了绿色低碳的发展。
0: 目前我国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位居世界首位，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在国家“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江西赣县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上千名施工人员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有序开展攻坚作业。江西峰山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张卫平：
4: 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成为赣粤闽湘四省交界关键的大型储能枢纽。电站口全天候为电网调风、调压、应急保供，极大提升赣南电网的安全稳定性。
0: 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1,000瓦时，这一数字是2015年我国全年用电量的约两倍，在全球单一国家中也尚属首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交通、能源、水利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一项项大国工程让资源在广袤中华大地上顺畅流动，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发展、机后城市，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同时，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从进博会到服贸会，从共建一带一路到自贸区建设，中国发展向新向优，也为世界提供了重要机遇。作为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王凤丽：
5: 航空海运出入境流量稳步增长，海南正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和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
0: 十多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保持在30%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展望“十五五”，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劈波斩浪，一往无前，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2: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一到五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物流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有提质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7: 一到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5.1%，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9.5%，较上月均有加快。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8: 在保持了规模稳定增长的同时，这个新旧动能加速转换。”高附加值新兴领域的这个物流需求的增速显著高于传统的物流需求增速，也成为拉动整个社会物流需求增长的核心动力。
7: 从进口物流来看，集成电路、半导体器件等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量仍保持增长，产业升级类进口物流需求展现出较强韧性。一到五月份，再生资源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循环经济相关物流需求持续释放，动力电池回收、工业固废、资源化利用等细分领域物流规模持续扩大。五月份，锂离子电池、生物基、化学纤维、碳纤维及复合材料等绿色产品相关物流量同比分别增长40.0%、18.1%和13.4%。在促消费政策效应日益显现以及新业态加快培育的带动下，今年前五个月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增长，尤其是数字消费发展较快。同时，各细分领域物流与供应链加速融合。一到五月份，物流业总收入5.8万亿元，同比增长4.2%，重点物流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6.2%。
9: 文化中国行。
1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映山红作为电影《闪闪的红星》的经典插曲，在几代中国人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将于7月1号到4号复排上演，这个经典红色 IP 跨越半世纪，历久弥新。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走进电影《闪闪的红星》核心取景地红色老区江西美碑古村，探访当地如何深挖红色资源，开展红色教育，让井冈山精神代代更续。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11: 江西美碑古村始建于南宋初年，先后孕育3位开国将军及多位少将。村内留存红四军军部、二七会议会址、毛泽东旧居等多处核心革命旧址。
12: 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当年《闪闪红星》潘冬子卖米的拍摄点，前面有个小窗口。
11: 凭借原生态古建风貌与浓厚红色氛围，美碑被誉为红色电影村，是《闪闪的红星》、井冈山等数十部红色影视剧取景地。依托独特的影视红色资源，古村研学不断提质升级。美碑古村相关负责人谭春丽介绍，
13: 我们也是深度的开发红星主题的一个红色精品的一个研学路线，把红色的旧址包括影视场景还有古村的风貌进行了一个有机的一个串联，组织我们中小学生、大学生走进美碑古村，走进我们的革命旧址，推出沉浸式的、情景式的、参与式的一种教学，把被动的听讲转换成一个主动的一个体验，变书本的知识为一个比较亲身的一个感受。
11: 从观看到参与，从聆听到感悟的转变，也让前来研学的年轻一代收获了更为深刻的精神触动。井冈山大学学生谢振涛说，
14: 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比单纯的看书本、看电影更具有冲击力，也更具有感染力，也让我们真正的理解了长征精神是刻在这片红土地上，融入了一代人血脉中的坚守与担当。
11: 青年一代的真切感悟，正是红色文旅最生动的成果，也是红色传承最鲜活的体现。谭春丽表示，丰富多元的教育载体，让红色血脉在新时代持续更续，生生不息。
13: 我们年接待研学游客将近是90万人次。那么同时，红色文旅的蓬勃的发展，也是为当地的村民就业增收、民宿还有餐饮、特色农产品以及文创产品等业态的不断的发展，让我们宝贵的红色资源真正的转化成为乡村振兴的强劲动能。
6: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带您认识山东省港口集团高级别专家。

0: 家首席科学家张连刚。43年来，他扎根港口，带领团队从零起步，自主创新，让一项项中国方案从青岛港走向世界，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总台记者何莹、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报道。
1: 119条枪准备作业，路径规划完成，开始抓枪。
2: 好的，全速起升。
3: 清晨的青岛港，海风裹着机械的轰鸣吹来，在自动化码头108泊位，新入列的119号自动化双小车桥吊正在进行验证测试。在距离地面60多米高的桥吊电气控制室，张连刚紧盯屏幕，和技术员反复核对每一个参数。
4: 这个测试的目的就是要看看这些新开发的设备、新开发的机构啊，这些部件它的功能跟我们整个设备运行的总体要求之间的适配性。
3: 随着指令下达，桥吊自动扫描船型，精准规划路径，抓箱落箱一气呵成，顺利完成调试验收。
4: 目前从总的运行的各个指标来看，跟我们预先设计和预期的指标是吻合的。
3: 2013年世界前十大集装箱港口中，我国占据七席，却没有一座自动化码头。那一年青岛港决定启动自动化码头建设项目，时任青岛港副总工程师的张连刚毅然挑起大梁。
4: 当时接这个活的时候，我们团队所有的人都没有见过自动化码头，你要自己来开发或者创建一个公式，然后来解题。
3: 面对国外技术垄断，张连刚带领团队从零起步，先后召开了3000多次技术交流会，经过上千次试验，最终攻克了自动化码头的核心技术。
4: 我们那会儿刚刚引进集装箱的专用机械，里边那个电控系统是国外进口的，遇到了问题解决不了，就只好请国外的工程师专家来，所以这个事情对我触动很大，所以我就下定决心，我们要自己掌握这个技术。
3: 多年来，张连刚带领团队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先后建成了全球领先的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国内首个全国产全自主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此外，张连刚还带领团队自主研发了全球领先的智能生产管控系统等十余项技术，为中国港口转型升级提供了样本和借鉴。
4: 还是很自豪，这个自豪就是我们中国人终于用自己的智慧、技术和方方面面的能力建成了这个自动化码头。
3: 创新不是一个人的长征，而是团队的接力赛。在港口摸爬滚打了一辈子，66岁的张连刚又给自己定下了新目标，带领团队向码头生产系统与 AI 深度融合、海测智能作业等领域进发。
4: 我希望我能够引导和带动年轻党员做得更好，我也坚信他们能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更好的成绩。
5: 本台消息，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日前公开通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三起政绩观偏差问题。这三起政绩观偏差问题分别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利用国有企业自有资金循环空转虚增财政收入，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骗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建设景观工程，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利用两家融资平台违规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在债务未清零的情况下虚假退出。上述问题中，有的急功近利搞数字游戏，营造财政收入虚假繁荣，掩盖真实财政状况；有的对两重两新战略意义认识不深刻，把超长期特别国债当唐僧肉，套骗资金投向无效低效项目，影响党中央重大战略目标落地；有的落实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第一责任不力，对中央严禁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禁令置若罔闻，还在推进融资平台退出上弄虚作假等等。这充分暴露出一些地方和单位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认识极不清醒，政绩观存在严重偏差。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到了关键吃劲儿的时候，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深化学习研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加强党性锤炼，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加大工作力度， 特别是对照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等指出的问题，从政绩观上查找根源，举一反三，深入开展整改整治，实实在在解决问题。要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在思想上树立正确政绩观，在行动上践行正确政绩观，克服急功近利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工作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要督促各级领导干部规规矩矩、踏踏实实干事创业，组织财政收入要依法依规，不掺水分，建设重大工程要坚持百年大计，建成民心工程，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坚守红线，主动作为，要强化责任追究，对政绩观存在偏差造成严重后果的肃查严处，督促各级领导干部真正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本台消息，目前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空间站已满一个月，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在轨状态良好，各项任务进展顺利，空间科学实试验有序推进。过去的一个月里，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样本的观察与保存，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的出舱安装，与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等工作。此外，乘组还进行了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测量了舱内风速及温度、空气洁净度，采集微生物样本等，并更换了核心舱睡眠区软质门。按计划，神舟23号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百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
5: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音乐家协会章程、中国舞蹈家协会章程、中国杂技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音乐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张国勇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舞蹈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山冲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杂技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于义刚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中国商飞昨天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商运十年来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载客超3700万人次，累计开通860多条航线，通航180多座城市，日均直飞超过500个航班。经过10年运营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
0: 中国建材集团昨天表示，中国建材3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阜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3大主流碳纤维品类，这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
5: 全球首座单机容量最大的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游安澜号昨天从珠海高澜港启程出海，平台投运后，年均发电量可达5400万千瓦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3.5万吨，每年节约燃料油约1.5万立方米。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一位高级官员28号透露，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另一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双方将暂时停止敌对行动，在技术性会谈继续进行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船只可以自由通行。美方多位人士都证实，美伊计划于30号举行会晤。 但截至目前，美伊双方以及当前美伊谈判的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都没有做出正式说明。28

0: 号早些时候，伊朗一位官员说，伊朗没有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原因是近期发生的袭击事件以及未能满足相关条件。有美国方面的知情人士当天说，原定于本周在瑞士恢复美伊技术性谈判的计划陷入停滞。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称，以军总参谋长正式批准了在黎巴嫩南部所谓安全区内继续采取军事行动的计划。正在伊拉克访问的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8号表示，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机构均不承担此责任。他说，伊美谅解备忘录包括在所有战线停火，尤其是在黎巴嫩，这是美国政府的责任。以色列必须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并从黎巴嫩备战领土撤军。
1: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8号说，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1450人遇难，受伤人数上升到3150人，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目前超过7万个家庭得到援助，已经分发20000包食物。当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624名救援人员、137只搜救犬、49辆救援车辆以及84.4吨设备和药品等。相关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受灾家庭已被转移到安置点，救灾物资正在各个灾区发放。总台报道员28号在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探访时看到，社区民间支援团队以及国际国内的救援人员和志愿者在持续工作。总台报道员莱昂内尔·雷塔马尔，
2: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搜寻幸存者的工作变得愈发紧迫，救援队正在全力以赴争分夺秒，希望能从废墟中救出更多生还者。
1: 当地目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组织基本物资的分配。拉瓜伊拉州已经实施封闭管理，并部署了军方力量，保障救援行动顺利进行和应急车辆通行。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通报说，截至当地时间28号15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地震中遇难，1名中国公民失联，其他人员身份还在核实。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方面28号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
1: 根据德国气象局28号发布的初步数据，当天下午4点左右，德国勃兰登堡州的科申气象站测得41.7摄氏度高温，这是德国连续第3天刷新最高气温记录。
0: 世卫组织总干事28号表示，本月21号以来，欧洲已记录到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超额死亡数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
1: 乌干达外交部28号说，鉴于南非民间近几月反移民暴力和排外抗议活动持续升级，乌总统已指示政府安排撤离在南非的乌干达公民。4月下旬以来，南非多地爆发针对移民的抗议活动，有示威者将失业率高企、公共资源被挤占等问题归咎于包括非法移民在内的外国公民，引发暴力事件。
0: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32强淘汰赛首场比赛中，加拿大队1-0战胜南非队，首次晋级世界杯16强。
3: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4: 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公布6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本周三，一批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的新规即将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
5: 7月1号起施行的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此外，550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将为引领产业转型发展、保障生产安全和公共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和人民身心健康、助力国民经济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
4: 本周三，青藏铁路将迎来全线。

0: 通车20周年。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本周五24点，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体育方面，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全部落幕，本周将开始淘汰赛的比赛，多场焦点对决来袭。视线转向国际，本周30号，美伊将举行新一轮技术性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进展。
1: 黎巴嫩停火安排、海峡通行权、伊朗海外资产解冻、核活动限制这几大核心议题的排序，将是接下来谈判的首要看点。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杨波、孙勇、张永鹏，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4: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1: 聚焦公正服务，解答民生疑问，欢迎收听《公正在您身边》，让公正走进您的生活。
2: 公正在您身边，本栏目由邢台市司法局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合主办。咱们常说打官司就是打证据，但在现实生活中，无论是网购发现货不对版，还是家里装修遭遇工程纠纷，有时候我们明明占理，可关键证据转眼就被对方删了改了，最后陷入口说无凭的尴尬境地。有没有办法把证据提前牢牢锁死呢？答案是肯定的，刚才提到的这些情况都能用保全证据公证来解决。保全证据公证是公证处作为中立第三方，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对那些日后可能销毁、丢失或难以取得的证据提前进行收集、固定和保管，以保持它的真实性和证据。

明力。它就像是给证据加了一把法律安全锁，确保它在未来的法律程序中能够发挥关键的证据作用。保全证据公证应用场景非常多，我们来说三个场景。第一，网络诽谤、名誉侵权纠纷、侵权内容。

0: 下取证方式，对侵权网页、言论图文、聊天记录、转发、传播数据等内容逐一截图、录屏，完整固定侵权行为原貌。出具的保全证据公证书，既是向侵权方追责索赔、主张名誉损失的核心凭据，也是能清晰界定侵权边界与影响范围，为维权诉讼协商处置提供合法有效的事实支撑。第二，装修纠纷。家里装修遇到施工方突然停工、跑路的情况，我们可以请公证员到场，对装修现状进行全方位拍照、录像，将现场状况固定下来。出具的保全证据公证书不仅是向施工方索赔的有力依据，也是后期找新公司接手继续施工、厘清责任范围的关键证据。第三，知识产权保护。咱们邢台不少知名公司、特色工厂都有自己的商标专利，如果有人仿冒产品或者涉嫌商标专利侵权，公证员可以以普通消费者身份在线购买侵权产品，收货后当场拆封、拍照、封存，全程监督整个消费环节，形成一条完整的证据链。出具的保全证据公证书让侵权事实无可辩驳。可以说，无论是个人维权还是企业打假，保全证据公证都是一把靠得住的利剑。保全证据公证让证据不再怕跑丢，维权从此有底气。守敬公证，守护诚信。邢台市守敬公证处，81大街138号，邢台市司法局1楼，咨询电话2291789，静候大家。
1: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热线追踪。以下是近期部分听众向航风热线反映问题后的电话回访以及反馈信息。
3: 喂，您好。
4: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咨询英家屯阳光雅居小区什么时候可以用上自来水的问题，水务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3: 好多部分联系，他们已经给我说了，我现在已经了解了这个事情的这个情况。
4: 是这样，我们也收到了市水务局的答复，阳光雅居小区当前是由北王段水厂供水，因现有水源水量不足，暂时无法完成自来水接入和自备井关停工作。目前呢，香都区眼珠进乡工程正在加紧施工，预计到2026年年底工程完工后，北王段水厂水源将得到有效的补充，届时会第一时间为该小区完成水源置换、关停自备井。
3: 好的，好的，谢谢您。
4: 哎，不客气。
3: 然后那个，你们这个平台很负责任，然后就是很多部门都答复我了，然后我当时主要也是出于用水的这个安全考虑，
4: 嗯，
3: 然后打电话咨询了一下，
4: 哎，
3: 然后现在。正如您所说的这个情况一样，我目前掌握的信息，
4: 嗯，
3: 和您说的差不多，
4: 嗯，
3: 所以你们也可以登记一下这个，这个事情，就可以结案了。
4: 好的，好的。
3: 后边等着我们看看什么时候能接了，以后我们再跟相关部门具体对接吧。
4: 行，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5: 你好。
4: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咨询筑梦社区什么时候可以关闭自备井、用上自来水的问题。水务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5: 联系了。
4: 哎，怎么跟您说的呢？
5: 现在目前现在他这边什么时候能接上自来水不知道，得等人家公司的这个规划。
4: 是这样，这位先生，我们也收到了市水务局的答复，目前正在推进高新区农村供水改造提升一期工程，项目包含筑中社区在内的双楼村、唐家庄、石溪村、石东村、南张家屯村、石北村、筑北村、筑中村、筑南村、北康庄等10个村连村供水管网改造，预计到2027年7月竣工。工程完成之后呢，将同步完成筑中社区水源置换、关闭自备井。
5: 谢谢，也为您回复的更清楚，非常感谢。
4: 啊，不客气啊，有问题的话也还可以和我们进行联系，好吧？
5: 好的，好的，好，谢谢啊。
4: 不客气，再见。
1: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2: 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热线追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
6: 以保证

0: 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邢台燃气提醒您，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设备定期检查，安全隐患尽早排除，规范用气行为，保护你我安全。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尽万家。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2: 航风热线，中国新闻名专栏，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欢迎收听航风热线，邢台综合广播，每天早7:30至8:00播出。
0: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4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3: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4: 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5: 邢台供电公司全面推行便捷办电新模式，坚持2个明确，恪守5个严禁，明确线上线下2个渠道。线上为下载网上国网或关注国网河北电力微信公众号，足不出户即可申请。线下为营业厅一证受理，容缺候补。居民新装仅需产权人身份证，非居民及高压新装提供营业执照即可启动，其余材料现场补充。恪守5个严禁，严禁台区经理或村电工受理代收资料，严禁供电所内非营业厅区域受理业务，严禁依赖供电所装表接电，严禁施工团队包村包片接电，严禁台区经理推诿或拒绝客户办电咨询，全力保障您的办电体验。
0: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这里是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
3: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

0: 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之家通通都行。
1: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千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2: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颂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颂，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 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4: 传家宝啊，孩子。
3: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咯。
4: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哇，
5: 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2: 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行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6: 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赵健。今天的上线单位是邢台市消防救援局，带队负责同志是消防救援局副局长张建峰。张局长你好，欢迎您走进航风热线直播间，为大家服务和交流。
7: 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很高兴再次来到航风热线，感谢大家长期以来对消防工作的关注支持，也欢迎大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竭诚为大家服务。
6: 好，再一次欢迎张局长走进直播间。今天呢，和张局长一同来到直播间的还有市消防救援局灭火和特种灾害救援科杨颖晓，消防监督科陈洪旺，政策法规科冯淑君，火灾调查和新闻宣传科窦少卿。欢迎大家，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节目正在通过广播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电视邢台综合频道以及手机客户端我看行正在进行全媒体现场直播，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在今天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如果您在我市的灭火救援、消防执法、消防法律法规和消防宣传培训等方面遇到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或者呢是对邢台市消防救援局的航风建设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都欢迎您随时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213-0255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直播节目当中。使用网络平台也可以下载我看行行动新闻客户端，或者是关注行周报邢台网微信公众号，找到问政邢台界面在线留言，也能够收到您所实时交流和反映的相关问题，真诚期待着您的参与。张局长，今天呢上节目之前呢，我把您上线的信息呢发布到我们的网络平台当中。有很多朋友呢都在关注消防安全，那其中呢有一位朋友呢是专门给我发了一个提示信息，他说呢2026年邢台市重点民生实施项目当中呢，就有一项是关于消防的这一块，想去问问您这一项工作的进展。我也专门查了一下这个民生实施当中的表述是这么表述的，他说呢提升重点人群安全保障水平，要为2000户重点人群家庭加装独立式感烟探测器，从而降低小火亡人的事故风险。那张局长，那这项工作，这是我们的重点民生工程，这项工作现在进展的情况怎么样？今天节目一开始能不能首先给大家去介绍一下这方面的工作开展的情况？
7: 作为市政府的民生实事之一呢，我们对这项工作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呢召开会议并进行分析研判，对接呢民政社区等相关部门呢，第一时间把这个关网孤独啊、留守儿童、空室老人呢等重点人群进行摸排，并进行实地调研，一对一的

0: 的走访，采取呢公益宣讲、实地安装的形式呢，进行了这个讲解和安装。截至目前呢，现在已经安装了1200余户，截止到这个3季度啊，我们能完成全部的安装任务。
1: 好，张局长，那您介绍的过程当中，我注意到我们的网络平台当中，大家也在这个参与哈。有一位朋友说这个2000户是怎么去界定的？如何去来申请？好，张局长，这个界定的2000户有什么样的这个判定的依据吗？什么样的这个人群是我们安装的重点呢？
0: 主要是涉及到这个农村，这个孤寡孤独的老人，然后这个行动不便，这个有残疾残障的这个人士，主要从这个台账呢，从民政和社区摸排上来，然后针对这种人群呢，我们点对点的进行帮扶安装。
1: 好，谢谢您的解答。除了这方面的大家关注的热点之外呢，还有朋友们呢关注的是基层消防的治理工作。张局长，我也注意到哈，今年的3月份，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基础消防工作的意见。这份意见当中，我看到了一个提法，说提出要用2年左右的时间健全完善基础消防安全治理机制。那这个意味着什么？那么我们的消防工作下一步工作的这个重点是什么样的一个重点？这份意见的主要内容还有这个哪些主要内容？您介绍一下可以吗？
0: 主要坚持呢，预防为主，防消结合，分级负责，属地为主，构建党委和政府的组织领导，消防牵头啊，部门协同，县乡一体，群防群治的基层消防工作格局。意见出台啊，总共分7大项，21条。详细来说呢，我给大家解读的主要是5方面：一是呢，强化属地领导，坚持呢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健全呢消防权协调机制，完善覆盖基层的消防权责任体系，因地制宜地推行应消合一、对战一体的基层应急工作机制，发挥基层网格的作用呢，完善隐患整改的闭环制度。二是呢，强化这个综合监管，实施防消一体，加强基层消防监管检查，充分发挥消防平台作用呢，会商研判、定期督办等机制呢。切实把这个消防综合监管的作用发挥出来，统筹调度的基层中央力量协调检查排查，三是呢强化行业管理，落实三管三必须的要求呢，督促行业系统基层单位落实消防权责任，强化行政审批的源头管控，加强科技赋能，加强风险监测的预警，运用物联网、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技术呢，提高基层监管效能。四呢是强化主体责任，加强单位的自主管理，完善消防权管理制度，培养这个受益单位的明白人。配置呢消防设施器材，组织日常防火检查和消防培训演练，把这个隐患自除、责任自负，真正压实呢企业的主体责任。针对养老机构、医院、学校等场所呢，严格落实畅通生命通道、动火作业等消防权要求，强化呢火灾高风险区域和场所的综合管理。五是呢，这个强化社会共治，加强消防设施的维护保养，消防权评估等技术服务机构的监管，加大他们的监管力度，协同呢住建、市场监管等部门啊，加强这个综合监管，将消防权信用评价结果纳入这个全国信息共享平台，实施全民消防素质提升行动，开展重点人群实操实训。推进专职消防队、志愿消防队、卫星消防站的自防自救力量建设，促进呢志愿消防队融入基层消防工作，筑牢消防圈的全民底线。意见还强调呢，要强化激励约束，深入推进为基层减负，推行基层简易执法，加强行政执法的监督，严肃调查处理火灾事故，将基层消防工作成效呢作为基层干部奖励的重要参考。
1: 好，谢谢张局长给我们介绍和分享的这项意见当中的具体的内容，提供了治理方面的遵循。当然呢，其中呢也有一些激励，还有一些我们要做的一些工作的当中的一些主线，都为大家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网络平台当中现在网友留言和咨询反映的问题。其中呢，我看有两位朋友呢在关注的是小区的消防安全的问题。陈先生说，他说呢，小区这个消防安全到底是谁在管理？ 是物业在管理，还是有问题联系消防队呢去这个处理这个问题？看得出来大家呢。

0: 对于小区的消防安全的意识，现在呢也正在逐渐的提高。那关于住宅小区的消防安全，我也注意到，邢台市2026年立法计划当中呢，就有一项，准备出台《邢台市住宅小区消防安全管理规定》。那么这项法律的立法进程和立法的主要内容都有哪些？是不是能够解决大家的心中的疑问？今天来到直播间现场的还有政策法规科冯书军、冯高工，我们请冯高工给大家去介绍一下啊。冯高工，首先说这个大家关注的，住宅小区，那现在呢是要进入到立法的进程，那这个立法的进程现在。是2026年的立法，我们现在是6月份，进展情况如何？您介绍一下好吗？
1: 好的，咱们邢台市住宅小区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的立法情况，是我们前期成立了专门的专班，在广泛征求意见、参考其他地市做法的基础上，会同司法局、人大常委会书面征求了各个市直部门和20个县市区的意见。同时采取了召开立法研讨会、网上公开征求意见等形式，广泛采取征求了相关单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法律顾问及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公众的意见。目前，该草案已于4月27日经市政府常务会通过，5月14日经过市人大常委会第一次审议，目前正在根据第一次审议的意见和社会反馈意见进行修订完善。这个。开展邢台市住宅小区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立法工作，主要基于三方面的考量。第一呢，是防范化解火灾风险的迫切需要。通过对近几年火灾形势进行分析，咱们居民火灾占有相当大的比重，特别是一些小火亡人火灾，往往是发生在咱们的住宅小区。因此，为认真汲取事故教训，常态化突出整治火灾隐患，就需要通过地方立法实施源头治理、系统管控，才能有效地防范小火亡人事故的发生。第二方面呢，就是提升社会安全化、安全治理法治水平的需要。通过制定专项管理规定，结合邢台市的实际，将上位法的原则性要求转化为我市本土化、可落地的制度规范，提升住宅小区管理的法治化、标准化和精细化。第三呢，是破解基层治理难题的需求，通过立法可以系统的构建政府领导、部门监管、属地负责、物业主责、业主自律的责任体系，从制度层面解决责任悬空、监管缺位等治理难点。
0: 好，冯高工，您是介绍了这项立法工作现在的进程哈，四月份我们就有一项这个进程，也有专门的这个会议，另外呢，为什么会出台这样的规定，也做了相关的一些就是调查和研究和我们出台的这个背景，那具体有什么样的内容，大家呢也比较关注这份法律当中它可能会规定哪些内容呢？您能不能介绍一下？
1: 好的，咱们邢台市住宅小区消防安全管理规定主要内容是，各级人民政府和相关部门以及住宅小区消防安全管理各方面参与的管理责任，重点是明确了住宅小区建设及日常安全管理，比如住宅小区消防设施及器材的缺失、老旧、损毁严重的居民小区，应当积极推行纳入老旧小区改造范围，外墙保温材料的相应的管理措施，住宅专业维修资金的使用，以及房屋租赁环节的消防安全责任，包括一些小区电动自行车管理、疏散设施及消防车道的管理、电缆井、管道井等防火措施，以及包括消防控制室值班等涉及住宅小区的日常管理的具体要求。
0: 好，谢谢您的解答。那刚才呢，我们也听到了具体的有一些这个包括各项管理责任的划定，还有呢就是涉及到的一些改造的范围等等，这些都有一个明确的一个约定。好，我们再来关注网络平台当中，网络平台当中还有一位网友周先生留言。周先生说，他说呢，我们这边这是一个新交工的一个小区，是香都区的玉兰亭小区，我们这个小区的交工有2-3年的这个时间了，小区里面的这个消防设施设备配的不是特别全，然后呢找物业反映，物业呢也没有给出相关的这个回应，这个问题我们应该向哪里去来这个反映呢？是消防队吗？好，我们请张局长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张局长，那么对于小区当中这种无论是新建小区还是既有住宅小区，大家的发现这个消防设施缺失的话，这个问题主要是向哪里去来反映呢？张局长。
2: 可以打我们的打一的是进行市长热线进行这个投诉举报。第二种情况可以打我们单位的这个举报投诉电话，我们会第一时间进行核查。如果发现问题属实呢，我们基于将联合这个住建部门对物业企业进行处罚。
0: 好，两个方式哈，一个呢是对邢台市消防救援局也可以进行投诉和举报，另外呢就是12345的市场热线也可以打这个电话进行投诉和反映。好，感谢这位朋友的这个关注。那除了有这个日常的消防的监督和管理之外呢，其实大家呢比较关注的还有呢就是对于是消防救援局的组织主页哈，里面有这个抢险救灾。我们也知道现在呢是进入到邢台市的汛期。作为抢险救灾的主力军和国家队，针对汛期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那消防救援部门我们是怎样去提前布置和谋划的？目前为止我们开展了哪些工作？今天来到直播间现场的还有灭火和特种灾害救援科杨颖晓，我们请杨科长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方面的工作的部署和安排。杨科长。
3: 好，主持人。进入汛期以后，我们全力聚焦防大汛、救大灾、抢大险的目标，全面夯实水域救援准备工作。一是第一时间加强动员部署，分析研判全市风险形势，修订完善应急救援预案，细化力量的调派和调派流程，层层压实责任，确保这个响应迅速、指挥畅通。二是主动加强与水利、气象、自然资源等部门的协作，建立信息共享和会商研判机制，动态掌握水情、雨情和险情，确保预警响应快速有效。三是组织全市的指战员对冲锋舟、橡皮艇、排涝泵等关键的水域防汛装备进行全面的检查、维护和保养，确保装备始终处于最佳状态。四是围绕着舟艇操作、绳索应用、激流救援等科目加强水域救援训练，同时呢模拟城市内涝排险、孤岛群众转移、落水人员搜救等特殊情况开展实战演练，全面提升队伍的在复杂条件下协同作战能力。五呢是我们牢固树立作战安全的底线意识，常态化开展案例复盘和警示教育，精准识别风险，落实全过程安全防护，确保指战员自身安全。下一步呢，我们将继续关注汛情发展，持续优化预案体系，建强专业队伍，夯实我们的保障基础，全力筑牢防汛救灾的坚实屏障，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0: 好，谢谢杨科长的介绍和解答。如果大家呢对于消防工作有哪些好的意见和建议，也欢迎大家及时进行补充和交流。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稍后继续回来。
4: 民主线，连心桥，服务处，监督岗。您现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
5: 移动全家乐，每月2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6: 3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5: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6: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5: 每月仅需2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6: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4: 航风热线，中国新文明专栏，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欢迎收听航风热线，邢台综合广播，每天早7点半至8点播出。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直播节目当中。今天走进航风热线直播间现场，为大家服务的是邢台市消防救援局。如果您在我市的消防救援、消防宣传和培训等方面遇到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或者呢是对邢台市消防救援局的航风建设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都欢迎您随时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213-0255三部热线电话参与 到直播节目当中。那近段时间以来呢，我们在走访的过程当中呢，也注意到我们的各项公共场所还有一些便民市场等等都在进行

0: 消防的相关的一些提档和升级，包括设施改造等等方面。我也注意到，在2024年以来，全市持续开展了消防安全治理治本攻坚的3年行动。那么今天来到直播间现场的还有消防监督科的陈洪旺陈科长。陈科长，刚才我提到的这个消防安全治本攻坚3年行动，那这个里面呢包含的很多项内容呢都是跟大家是息息相关的哈，有这个电动自行车治理，还有人员密集场所的动火作业和外墙保温材料的全链条治理等等。那么这项工作进展到现在2024年开始已经有一两年的时间了哈，我们现在的这个治理的重点在哪个方面啊？治理的成效如何？您介绍一下好吗？
1: 好的。从2024年开始，这个治本攻坚3年行动以来，在这个治理方面，重点是聚焦像电动自行车、动火作业、外保温材料，工作一些开展情况。像电动车治理，在目前已经进入到常态化这个阶段。咱们这个全市安装的这个充电端口应该是21万个。像今年我们还开展了这个聘请专家开展检查。对这个全市的消防间重点一些场所开展双盲的抽查，堵改了2000余处这个隐患，还对52家的重大火灾隐患单位进行挂牌督办，这些已经基本上整改完毕。在这个高层建设方面，全市的6000余栋高层全市已经全部完成了这个标牌标识的这个分类。像刚才提到这个，还有一个动火作业，还有采钢板的建设。咱们目前已经推动拆除了30余万平的违规泡沫采钢板这些这个设施。第二个，在夯实基层基础方面，然后完善基层体系，像下沉基层的监管，实行规范化的推进基层监管工作，常态化的开展这个隐患排查的整治，开始实行边检查边宣传边培训的工作模式。今年以来，我们已经开展1500余场的这个检查、宣传、培训的一项工作。第三个是常态化的开展这个形势分析，对这个全市的消防形势进行评估。定期每个月，我们都会发布一些消防工作的一个提示。这个主要是实现这个风险的早识别、早预警和早处置，然后尽量的降低风险隐患。好，是。
0: 有这些几方面的工作的开展，这也是我们开展的一个重点。好，谢谢您的介绍和解答。今天来到直播间现场的还有火灾调查和新闻宣传科的科长窦少卿。现阶段呢，天气呢越来越热，夏季呢也是火灾的一个高发期。那针对夏季的这种火灾高发的这种特点，单位、企业还有居民，我们应该做如何相关的一些防范的工作？我们请窦科长也给大家在今天节目当中做一些安全的提示。窦科长。
2: 好的，主持人，这个夏季历来是火灾事故的高发期，也是咱们广大企业居民需要特别重视的时期。我认为呢，广大企业和居民呢，首先要从思想意识上，责任上进行一个重视，才能在行动上有所防范。重点给大家提示以下几个方面吧。一是注意这个用电安全，咱们要对咱们的生产生活用电的线路，普遍开展一次这个自查，要及时更换这个老旧的电气线路。然后这个电气线路呢，要穿这个阻燃管保护，特别是在一些人员密集场所，这个危化品场所，包括咱们一些仓储，包括一些这个小单位、小场所，然后那个禁止呢超负荷用电，咱们农村地区呢一些可能还用刀闸的一些要及时这个帮助这个家人，特别是一些独居老人的家庭进行一个更换。第二方面呢，是在用火方面，近年来我们也一直在开展人员密集场所动火作业的一个这个检查。咱们知道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是禁止动火作业的，另外那个在这个非营业期间动火作业的时候，一定要落实防护措施，做好现场看护，要有审批现场要配置一些这个灭火的东西，比如说这个灭火器、水桶，一旦发生火灾的时候，能及时的进行一个扑救。另外呢，近期呢，我们全市也在开展这个餐饮场所的油烟道清理一个检查一个工作，也提示咱们各类的餐饮场所要对咱们。

0: 无烟道进行定期的清理啊，避免这个因为油烟道油过多造成那个火灾蔓延扩大。另外呢，这个在家中啊，居民这个做饭要不离人啊。近期也是发生了一些火灾事故，就是发生在居民家中，用火的时候离人或者忽视了看护。另外，暑期也到来了，咱们学生们也都放假在家或外出游玩啊，去一些这个旅游景区啊或者林区啊，包括在家里，要提示咱们孩子不要这个私自玩火。第三方面呢，也是要提示一些重点场所的这个落实物防技防措施。一些化工类的场所啊，生产经营这个存储易燃易爆品的场所，要做好这个工艺流程的监管啊，落实应急处置的措施啊，健全咱们这个协同联动的力量，是吧？要建立完善企业的专职消防队、工艺流程处置队。另外呢，在人员密集场所方面，要注意确保消防设施完整好用，这个消防通道一定要畅通。大家逛商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的位置，一旦发生事故的时候，能及时的这个逃生。另外呢，咱们这个建筑的外窗也不要设置影响疏散逃生的障碍物，咱们小单位、小场所严禁生产经营、住宿、存储，这些功能，任何三种功能三位一体，咱们这个小单位、小场所，如果说需要住宿的话，必须要完全的进行防火分割，用实体墙或者是达到耐火极限的防火门进行分割。另外呢，要单独设置逃生的通道。第四呢，要提示大家关注一下这个社区的安全。近年来，我们全市也是持续在开展创建文明城市的工作。社区的安全关乎咱们每一个人家庭的幸福与安全。在社区里面，大家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做到三清三关。三清呢，就是及时要清理这个阳台、厨房和楼道的可燃杂物，不能把阳台、楼道当做咱们的杂物间儿堆放一些可燃物品，一是火灾发生时可能造成火灾的蔓延扩大，二是这个在逃生的过程中可能影响大家的逃生疏散。另外，这个三关呢，就是在离家和入睡前要关闭电源、火源、气源这样的话才能从源头上防范火灾事故的发生。另外呢，这个大家不要把这个电动自行车大家从这个网上这个可能经常看到各类的电动车火灾有的将电动自行车推进电梯间儿，有的将蓄电池带入家里充电它这个燃烧速度特别快，产生大量的有毒烟气所以说大家要规范的停放电动自行车，把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室外的集中充电区域，这样的话为自身、为咱们居民、这个邻居这个住宅楼的安全提供一个安全的保障。另外呢，咱们这个电缆井也要注意，物业服务企业要及时进行一个排查检查，确保电缆井及时封堵。居民呢不要在电缆井或者这个消防栓箱周围堆放、存放一些可燃的一些杂物另外呢，也给大家提示，就是大家的私家车不要站在消防通道上，一旦发生火灾后，消防车，如果说被私家车这个堵塞了，就影响了咱们灭火救援的效率。最后呢，也是希望大家多关注一下我们邢台消防的新媒体账号在多个平台都有，微信公众号、抖音、今日头条、快手各种平台，大家都可以关注。我们会根据这个季节或者这个时节的灾害特点，有针对性的向大家推送一些消防安全的提示、案例警示，大家也是要切实这个加强这个意识，落实责任，从这个事故中吸取教训，从而更好的做好咱们的消防安全工作。谢谢大家。
1: 好，谢谢窦科长的介绍。我们再来关注网络平台。网络平台当中有一位网友，李先生，李先生留言说，李先生说，他说呢，我现在呢是对这个消防安全的意识呢是特别的高，然后呢想去买灭火器，但是从网上看的这个灭火器呢是五花八门，什么样的都有，颜色不一样，有红的有绿的，然后大小也不一样，尤其是往车里边买的这个灭火器，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去选，选择哪个是对的。好，能不能给我去说一下去哪买灭火器比较合适？好，窦科长，时间关系啊，我们简短的给这位朋友去介绍一下这个灭火器，我们应该如何去买，特别是他提到的这个车载灭火器。好，窦科长，
0: 好的，这个灭火器售卖的渠道也有很多，大家有的从网上买，有的从消防器材门店买啊。无论任何途径买，大家一定要这个仔细辨别这个消防器材的真伪啊。一是呢，通过这个登录中国消防产品信息网，扫描瓶身的这个 S 标二维码啊，可以查询到咱们这个真伪。另外呢，就是一些消防器材呢，可以要求这个供货商提供这个消防器材它这个检验这个标识，是吧？查看这些信息是否一致。对于车载灭火器呢，大家可以啊，就是不同颜色的，可能是这个它是区分了灭火的种类，但是现在呢，基本上就是比较统一了。比如说这个水机灭火器，还有这干粉灭火器，大家都可以购买，配备在咱们的车上。
1: 嗯，好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先简单介绍到这里。如果大家呢还有哪些问题的话，节目结束之后也可以拨打航风热线节目组办公电话2277-896 2277-896。最后再一次感谢张局长，也感谢今天一同上线的四位嘉宾走进直播间为大家服务。明天走进直播间为您服务的是中国人民银行邢台市分行的负责同志，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见证真实，锁定权益，专业公正服务，为您的生活与事业保驾护航。邢台市守境公证处地址：河北省八一大街138号邢台市司法局1楼，咨询电话229-1789。邢台燃气提醒您，使用燃气不要离人，仅保持良好通风，人离火灭阀门关，养成用气好习惯。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尽万家。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